バトルは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進行